0: 就是他咋的呀？他咋的了？出来三天和人拖的，在那就这才把他们接到医院，把那个车子对，还给上一位来检查，说上电话，从干嘛送那个位？
1: 还没叫上个司机，就是送车。

0: 上什么来着？行。
1: 那晚上去食堂，去食堂，他一上班他就来上堂搓了一下，睡了一下，晚上一点点忙就睡。
0: 你上啥班就行。
1: 那晚上去就上上班。

0: 就是香港加拿大这三个说这个图案。
1: 我把
2: 香港
1: 这
2: 支上香港讲。
0: 给我们介绍一
2: 下这支上香。这个发型。你介绍了我的名字是 My Smith Sierra 463 Repeat My Smith Sierra 463

0: 169, vous êtes au Bichu 3869, 3869, tout le monde est sûr, c'est un appel d'alarme, sur le commandement 3.
1: 469,
0: 4.
1: 4, commandement 3. 4, commandement 3, 4,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0: 上这是范儿。
1: 上派的就上这服装就穿的简单，不上这服装简单之后是深深。然后再配上这两个玫瑰儿，也再还是 summer hill 不和人家拉麦上的。我穿的简单是上这些，穿的简单也穿的深深，就是这样子。谢谢，去过了深深的，过不了这非常上快来高赞，你们发送一点可以，非常上快来送这些手机起来上分享，这些这个先生们忙着。
0: 上这个。
1: 上这样子上这些。上这样子，要再上点。

0: 就是想到上班了。
1: 老婆，你这事儿就上班了。
0: 就是想到上班，如果是明日早上咱们去买点不用的是，但是就是想到北水啊，三天都得去路了。
1: 就说没去，就说两个。

0: 就上三杠最快的放杆。
1: 上三杠最快的放杆，就在你那边的路上，不让我出。上三杠最快的来的，他第一名的路上来的方向。上三杠最直线。上三杠最直线。

啊，今天无法回来。就一直我发现这个制度在放慢，只要我人的上建议包括中美小区的我那个飞的建议上建议我还在这样子我也小区的上建议都比较高的毛病。

0: 马上就下单。
1: 来自算是厂商。
0: 厂商是厂商，我是去在 FBA 发现是在我发了那个样子的。你这厂商都是那些你没看到上一个什么价格。
1: 那我再看最近的这个厂商。